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噶天千尺贵，
4: 甘带十三班呐，
5: 李苏吴三夫，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9.75%，其中314个能源以外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8.91%，85个农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6.83%，376个能源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7.02%。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点项目建设处处长何亮东：
1: 省发展改革委将持续高效运转省级项目攻坚专班，纵深推进项目攻坚连行动，全力提速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巩固全省投资止跌回稳的良好态势。
2: 8月28日，昆明市托管的勐腊县磨憨镇发生洪涝灾害。连日来，昆明市委市政府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第一时间统筹调度抢险救援力量，果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安置。请听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联合运营中心，这儿呢是本次洪灾最大的居民临时安置点。早上8点呢，合作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出了终止磨憨磨丁合作区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所以呢安置群众呢已经基本撤离完成。我们可以看到呢，工作人员呢正在清点剩余的物资，并清理遗留下来的垃圾。
4: 集中安置居民李树仙
5: 过来，基本歇了两个夜晚上，然后今天就结束了。吃喝的睡的这些都是他们给的，然后每天那种吃的快餐啊、泡面啊，就这样。
4: 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1600人，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的30多家单位的工作人员300余人次，分成3个班次进行轮换值守，做好集中安置群众的服务保障工作。移民管理的民警进行场地的巡逻和值守。由于洪灾对管网的破坏，合作区的供水还未完全恢复。现在供水部门启用了南木窝河紧急供水点，昆明应急部门以及昆明消防救援支队的官兵正在清理被洪灾掩埋的取水点泵站。磨憨迅达给排水公司董事长周秀兰：
6: 清出来以后呢，要把那个泵拆掉以后，那个维修，然后我们把新买来的泵安上去以后，进行这里拆水，进行包供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4: 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消防、公安、应急、党员干部等救援力量1500多人参与应急抢险工作，各级各部门严格执行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紧急组织转移8115人，并第一时间展开基础设施抢修。国8511昆墨高速已恢复一条应急通道，清淤工作正在全力开展。云南交投西双版纳分公司副总经理柳廷坤：
7: 组织了8个工作组，投入了人员110人、装载机、挖机、自卸汽车、推土机等各5辆，主要呢是开展路面的清淤和路面清洗工作。
4: 针对盐塘水库险情，8月31号7时，经专家现场查勘，大坝未见明显变形，下游坝体未见明显渗漏，排水棱体排水正常，泄洪供水设施运行正常，险情解除。
2: 金秋开学季，云南多地中小学陆续迎来新学期，细致扎实的筹备工作、形式多样的迎新活动，让广大师生在新学期开好头、起好步。请听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磨憨磨丁第一中学的教学楼内，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高一的4个班、高二的2个班呢正在正常的上课。
8: 磨憨磨丁合作区第一中学校长赵斌：
9: 我们学校地处高位，那么又是一个新建的学校，那么这个雨量虽然很大，但是对学校本身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我们学校就作为第二的集中安置点，我还承担了接近200位群众的安置。
4: 磨憨磨丁合作区第一中学高中阶段8月23号就已开学，属于全员住校上学，所以260位学生没有受到本次洪灾影响。据了解，合作区范围内的小学和初中因为洪灾影响暂时还不具备开学条件，将推迟开学时间。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满镇受灾严重，当地各部门做好充分准备，确保孩子们正常开学。目前包括勐满中心小学在内的当地各所学校正在进行新生入校注册工作，9月1号可以正常开课。 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满中心小学一年级学生古江山，
10: 从今天开始我就小学生了，下大雨的话我根本不怕，我是小学生，我要勇敢。

0: 位于中缅边境的保山龙陵县木城民族初级中学，通过同升一面旗、同走巡边路，戍边战士、联防员与各族师生共同完成了一次关于家与国的生动思政实践，将爱国防、爱祖国的种子深深播撒在国门少年心中。保山市龙陵县木城民族初级中学校长杨少文：
1: 国门教育是我们的立校之本，就是要让孩子明白，他们既是学生，更是守护家园的小卫士。我们希望通过日常的仪式感，让国土、国门、国民意识融入他们的成长血脉。
0: 在普洱市墨江县，当地组织了一场以国防教育进校园为主题的迎新活动，以沉浸式军事训练、专题国防知识讲座的形式，让国防教育滋养学生。楚雄州档案馆组织中小学生走进档案馆，近距离接触档案，品读历史，见证时代发展。除此之外，曲靖、大理、红河等地也组织了形式多样的迎新活动。军训教官何桂林：
2: 我们要帮大家养成纪律意识和吃苦精神，我们全体教官一定以身作则，陪大家上好这次国防必修课。
0: 红河州开远十一中学生牛心愿：
3: 新学期我将以更加积极的学习态度去面对学业，确保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4: 8月31日，曲靖宣威普利乡泥珠河村的孩子们搭乘空中校车开启新学期，两部悬崖电梯改变了峡谷孩子的上学路，也化作乡村振兴的致富大道，见证深山村落的向上蜕变。请听报道。
5: 今天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天刚亮，雾还没有散去，泥珠河村的陈红寒三姐弟就起了床，姐姐带着弟弟妹妹收拾书包，准备出发上学。
6: 姊妹两个人呢，都女生，人呢不能吵架，最主要多喝水，人呢。
5: 孩子们在家门口坐上景区摆渡车，换成一个月前刚刚投入使用的扶摇梯，仅用57秒就可以垂直爬升288米。再转空中缆车，加上1公里的步行，到崖顶的关寨小学全程不到半个小时。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的求学之路满是艰险。
7: 就是要开学啊！
5: 蔡雄是普利乡庆口村人，小时候去乡里上中学要走40多公里山路，他太清楚这条路有多苦。谷底的孩子去崖顶上学，要手脚并用地攀爬岩壁，最险的一条路叫板壁岩，90度的石壁直上直下，前人在石壁上凿出小洞，爬的时候脚踩进去，手死死扒住，一点一点向上挪，最窄的地方连半只脚都站不住。
7: 这种艰辛了嘛，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所以我每次回到家乡了嘛，我都想，哎呀，能不能让现在上学的这些学生能改变。
5: 转折发生在2016年，蔡雄回乡祭祖，车堵在了半路，他上前查看，发现不是事故，是驴友太多。他忽然意识到，穷山也可以是金山。
7: 我马上就招商了，我想了嘛，集大家的力量来改变我的家乡。后来的结果，就是这个天路变成了森路。
5: 2019年景区动工，2022年第一台电梯青云梯立了起来，孩子们有了新校车，景区游客也不用再走回头路。但新问题紧随而来，空中校车走红网络，游客蜂拥而至，单梯运力告急，节假日排队超过2小时，怎么办呢？再建一座，
7: 运力翻了倍了啊！原来这个是每小时400人，那个2号梯800人，现在两部电梯同时运，一个小时可以运1200人。
5: 而更大的变化在峡谷之外。景区运营至今累计接待游客68.75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约2500人次。文旅热潮带动全乡开办民宿46家，特色餐饮159家，提供260余个稳定就业岗位。凌空而立的云端电梯是守护孩子们逐梦的求学天梯，是带动乡土增收的致富大道。

0: 道，更是深山村落向上生长、破局新生的时代见证。如今，这趟穿梭峡谷的空中校车已累计安全护送近千人次学生平安往返。这条云端通道持续书写着深山逆袭、向上生长的崭新篇章。
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3: 要引导和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2023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带头抓好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增强问题意识，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引导和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4: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3: 身体发出这些信号，警惕胆管癌找上门。胆管癌在医学界素有隐形杀手之称，它并非发病率最高的肿瘤，却恶性程度高，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按照发病位置划分，胆管癌可分为肝内、肝门部及远端胆管癌三类，其中肝门部胆管癌解剖位置复杂凶险，占全部病例近半数。该病高发于50至70岁中老年人，男性患病比例略高于女性。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胆管是什么，胆管堵塞会带来哪些后果。举个例子，若肝脏如同人体的化工厂，持续生成胆汁协助消化脂肪，胆管则是连通肝脏与肠道的专属输送管道。胆道系统结构细密复杂，肝内胆管如同树根逐级汇合，最终汇聚为肝总管、胆总管。一旦胆管长出肿瘤，管道发生堵塞，胆汁无法正常下行，便会引发梗阻性黄疸、眼白发黄、尿色加深、皮肤顽固性瘙痒、大便呈特征性陶土色，这就是引起小黄人背后的元凶。随之而来的还会有肝功能损伤，胆道感染风险升高，病情进展严重时可危及生命。相较于肝癌，胆管癌致病诱因尚不十分明确，但几类高危因素已形成共识。一、胆管结石与慢性胆道炎症，结石长期摩擦刺激胆管上皮，持续的慢性炎症会提升癌变概率，肝内胆管结石患者尤其需要提高警惕。二、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属于自身免疫性胆道疾病，患者终生胆管癌发病风险可达5%至10%，且发病年龄多在40岁左右，普通人群高发年龄约70岁。三、肝吸虫感染常见于喜爱生食鱼片的区域，广东、东北等地虫体长期寄居胆管，反复刺激可诱发癌变。四、不良生活习惯，肥胖、糖尿病、长期吸烟、过量饮酒同样会提高患病风险。若您属于上述高危人群，无需过度焦虑，但相比普通人更要重视常态化体检筛查。不少人得知患上胆管癌便心生绝望，事实上，针对无法外科手术切除的患者，介入治疗是解除胆道梗阻、消退黄疸十分有效的方案。介入血管外科常规开展多项胆道介入技术，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 PTCD 依托超声或影像设备引导，细针经肝脏穿刺抵达胆管，引出淤积胆汁，快速减轻黄疸，修复肝功能，为后续综合治疗争取机会。多数患者术后皮肤黄染快速消退，生活质量明显改善。部分病例中可联合点125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在疏通胆道的同时对肿瘤实施持续性局部放疗，抑制肿瘤进展。这类微创技术创伤小，术后恢复快，对于高龄身体耐受度不佳的患者更为友好。胆管癌早期通常无明显疼痛，但身体会释放预警信号。一、无诱因皮肤瘙痒，排除普通过敏，多为胆汁酸盐沉积刺激皮下神经所致。二、眼白、尿液率先发黄。 该表现。

现早于皮肤黄染。三、右上腹隐痛，持续饱胀不适。四、大便颜色变浅，呈现陶土样灰白色。如果出现任意一项症状，切勿拖延，请尽快就诊检查。胆管癌虽凶险，但防控留有窗口期，坚持定期体检，积极处理胆管结石，改善不良饮食习惯，能够有效降低患病风险，早发现早干预至关重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天若有情》，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

0: 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五千出轨，
2: 刚带十三班呐，
4: 李苏五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是以有木哥哥你娃蒙丹那正破牛山里他用他高双那木看森拉奎若爱站台湾在天不认是宽恩宽配过是我用爱高双之拉高拉是荣耀爱空度无爱呀安天那路爱木宽恩的过是宽爱送作来个木爱木宽的爱找不到

因为是以翁的离过中破没宽门为你派命不住该中啊爱铁门人听着宽门啊牛他中国音乐学院大哥苏壮过怕之挖着拉爱他们没宽宽怕之该白共着路爱铁门人是宽还没宽派过是我用爱该没得双样啊呀安铁那路爱没宽的带过是宽爱白话日你也做爱我爱慕宽姐。

古里斯，埃及国境内关系不得么随着情况。原来三年计划人民对中国一马的么所夸地里都刷干净的嘛昆明瓜裤子跟我。原来三阿都是民一的年提莫过提莫瓜就一抓都抓手出租白个斯摩哈瓜一截指一截阿拉玛瓜一抓就抓计划。摩哈达玛里拉斯一截指一截阿拉伯都西刷巴南州瓜发现提莫你都是哈过次很一马的年让莫萨德瓜都别记住我。为些前年同们问问我妈一记的这事我们在路上不仅仅这么挂就发生的我可我的事情啊。我们家是这名嘛跑步的同阿路没出事呢家是这我们的这名的话。中国俄罗斯蒙古国年我可不明我来呼噜你都能吃出其他一然骂我一往是懂啊。阿们年一妈咪的事日子蒙蒙在比装啊。国关一直顾哈提尼的话他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必须开个挂上海合作组织挂大马外加火马组你次出华自度一马挂大个词上海瓦大自度阿格吉尼孟杰伊特利自白路阿格普是马米抓个娃我管一直共行点你莫落他外加主席习近平年你都能你次出货上海瓦大自度挂大比吉埃吉斯斯大挂为十五点梦随军五马不比比萨一股里话我管一直共行点你莫个他外加主席习近平年一年度举行年是开路挂起立埃及总统三十年苦思为十五点梦随军进了不好听他云南省日瓦居民对中国一瓦自白路马跨地里都刷卡的嘛昆明挂裤子哥习近平总书记阿格普尼古马大妈奶奶说了个中央党组的面对目古马组织都最大大妈一直求着瓦子有生塑造瓦德玛刷个瓦里子塑造瓦德玛过里地巴拉子就瓦吉玛德玛刷我对政府服瓦子米吉玛瓜一直求瓦子这位书记瓦里年自得得瓜是个在年马民状况瓦塑造马我一路中央雷族体族国马子瓜一直战一九年自得瓜大哥在年马民状况不是一直立法比大叔阿吉尼自得瓜拉斯古曼格瓦摩哈真瓜一节指一节爱路刷都是屋子里干年生阿都干米一顿年怕脚瓦怕提蒙古提蒙瓜一抓就抓住白丝昆明曲靖云溪红河西双版纳富安白罗阿都是米一族楚族白个丝一节指一节爱的瓜一抓就抓进瓦阿们摩哈真瓜一抓就抓要么刷路是抢你抓发现不得让莫萨德瓜都别几次最多德国的民不抓白路是一米提示过的什么一宿的一万年过啊你看你是过年他不西刷班的周瓜孟汉达玛里拉斯闲时提芒古提芒观念马塔尼刷肚子里哇刷肚子屋子里干念西刷班的周年擦擦一抓就抓我佛子周闲你咋瓜擦擦瓜是我只闲那小米瓜米的一节瓜米德白路是米德比国瓜年妈妹阿都是米德是瓜都嘎米德白路是的子女一抓就抓米夫娘啊很好下次你们可瓜去西刷班的周年刷子母子妈妈瓜母瓜心火腿的舅妈喇叭的利益是李母奎马次谷歌在年这款水瓜八岁故此很有母还写瓜天故此使用莫拉些瓜提莫你都瓜哈尼撒月儿之他提莫你都使哈不辞很有望的你让莫撒的瓜都别记得我比秦州为新鲜米的地德国地的你阿达阿尼哈尼马波尼大陆一米塞顿尼绝比提就儿一门瓜瓜七子五佛斯我们五五米马阿哥一级的这年我们在伯比八塞的波拉子米马四四分娘啊阿尼为新鲜皮果瓜我们能说话吗你还第一次对其抓死是多么佩服马刺抓理黑马瓜就八岁听听马就父母说话吗地面算是你他听听你们瓜就三门派说话娘啊定了口他不苏秀州袁孟贤袁孟真打比须卡瓜杨桃是什么年阿克咋咪阿克你鼻子提怪提蒙古提蒙瓜阿克我娘啊阿们杨桃是谁的名门年古瓜八岁不孵化皮的皮罗用啊一张是刷个蛤蟆瓜就交往年是你是哈哈这瓜期这瓜瓜每次家在这瓜多么年是你在千万马次组的事跑步地图阿罗每处你家在这年马的事免你

0: 指望的话，一直初次年年一路年多的年次出库擦子所说和南之瓜未让过好我妈听下啥子听他一股的话，提怪没大结果就未让过个嘛年故三月花马次庄啊都是不说你装满了年中国比俄罗斯蒙古国莫克部门年故哈哈普瓜年多的年次出莫克部门我来和妈对目提大一让忙我父王之事木可瓜木怪说苦难了年路时的让木嘎想为地提大我来和你嘴拍提大画面提大嘎下比如地多多光明一度的来就古白路时依然宁啊我怪一直过上天你没落他中国的你不爱的你不的不一抓都抓都都够都明白你中国没做的居心云二零马瓜就你不爱怪几个家的满足木可都都居心的得过过上去的话DNA 讲你说多多森林抓住我有吗个中国你不爱的多抓住撒布的风啊嘛森林抓住啊是举行年龄过过七年哇你不爱经常的一三十没法嘛过就叫我年我一直共和体你们可很热过去你不爱如何活了嘛过就错了世俗提督你故此撒有状过哇那老师傅去白去了不一直的嘛过嘛明朝嘛提过去的那个哇阿姐说明一路有个参与的一句话是那那装了你是在给我个了吗的那名是我们的话阿们铁都谈这路子来
1: 一是上锁
2: 都是我来呼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是几匹白客搜嘎嘞
4: 你都你你是你过你还你是我你总书记习近平年次过了中央政治局三四十多阿姐大陆生意送我一马过天里过多浪啊在电话年老说哈就从原籍我妈过一级一途听啊八十步第三九三八年一级从原籍我大忙啊有年阿里里孟杰特里子路算你妈路路咋比祖南咋比秀莲咋比秋水之里子八十一级阿路孟杰特里子路算你妈秋水之里子哈提是一米一级里子嘛年八十比个里里八十不得往哭一匹拉的嘛八十哈就提出阿比往哭我的生我妈姐姐比秋水此次在土生里八岁不啊跟你苦年老师里里八岁只顾妈带啊跟祖哈老师师傅妈拍摄这里子第得咱比一米五米一毛娃子呢提示过提示师傅妈带拍摄这里子此次在土生里一米五米嘛跟今年一批了子一本娃子就里子娃子第得啊一娃里子目前妈那年来是特里子比四年咱比来是特里子一米五米目前特里子嘛过八岁还就不得娃呢第二三九三年比斯林娜当年嘛我在比较例子
5: 那老师傅你们没过父母这么年过阿姐说的拉啥那年阿哥开始了没过的比马斯斯父母更啊那老师傅阿是比马得白吃他阿哥比马年李苏阿米连我阿姆尼阿姐说的路比马李苏阿米连白马父母更啊

那老师伯，哈巴吃嘛年来来着？哈巴吃嘛瓜酒，你家粗，你家你速度阿可壮啊！哈巴吃嘛瓜酒个你，我路度阿可提升啊！古里尼阿婆莎莎年可吃瓜，云南哈巴吃嘛阿林阿白塔，阿姆尼阿吉苏印尼瓜大罗，云南哈巴吃嘛白嘛那那个嘞。

那么是不阿们地能在国大波阿不少少年管念爱国提得过提得过目过阿国支持国特年啊。古里尼一年一把国阿里多一年目过阿里国特年嘛过。一年卡农民农路马的马米里杜路家母的马米林啊。阿们年一年国大路米五姑色杜路难以被马父马等啊。

那么是不三家组合木瓜瓜族年按地该吃的木瓜按面接瓜种啊。因为你瓜都了木瓜木年哈瓜都了木塔那次不阿克瓜干你十年啊。阿木年因为你瓜大了木瓜阿姨子被楼梯里就骂那么干嘞。

0: 起来哈呢。要么就机关。
1: 那都是不，俺妈路见你，我打路没过。你说您家没过白路，提的几万年，俺年头负责哇。我的阿弥，那都是不，我的爹阿哥，那都认识年嘛不多。俺们年里的阿姐是爹，剃头发满个身啊。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贵滋味，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甘带十三分呐，
4: 李苏我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子靠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奥罗纳，靠思下思。
2: 拉好要吃吧，记得把靠思下思拿表要靠，努阿家都表落好别开脚。习近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以设立指挥。

习近平总书记年轻来的去高考是哈吧？的去俺年的来的去考你。内蒙古家多年前年来，阿罗被他围到卡塔马勒，米卡的教给他，他的落地大，各位主体教育阿罗马以为他，家就买他各大别东门。李婆奶奶卡全包下了这位尼哈格里维尔考，确实的这个马巴搭配。中华车子里比他比阿杰奥布拉斯拉这边靠车子的这个马巴搭配古刹大爷这个地位高不高的感觉我带我那的感觉

那包巧克力诺克达，让你喝得给那杜维奥罗嘞。古查达嘞与那米子米椒切片，一直出一位加罗的哈毛咖啡，西双版纳位拉红马纳斯，乌塔小布加嘞尼哈果味，和诺拉蒂拉蒂加些马配一位奥罗。拉红马纳斯塔马巴萨对位奥莱姆的个小布些马麦比。那是切为马巴萨对嘞，是说把那座穆海西布拉萨下为的马卡，卡起来，第七十五圈接第九位拉胡卡耶的马。你记得第七个考古时，卡亚考古是只考为日夜考，你哈过切。我噶全部考黑的考九位，瓦地瓦耶马斯拉胡马斯，是西好西麦塔古，阿和法阿黑是接考切。全部考起要考，乌塔乌追发卡阿卡个达勒，木杰卡杰维尼哈考切维拉胡塔个莫维克尤。巧合个考黑得考九维，西索巴纳米格勒科加达加维米格，阿朱米恰丘格比亚个巴茨蒂茨佩维。亚卡乌卡切达维马巴萨对莫切赫拉个哈沃维尼哈考切。乌塔下步来，你哈过维塔多考哈尼来，那是古维。乌塔阿考蒙达维加西马加罗，政府个格拉维加西个加布来下步加维加油。得来阿切希塔杰个下步加维就黑，米古卡卡吉得来下步加，可诺古阿卡阿个下步加拉维油。约第七奥考塔，约第阿第八第八第克布个来。卡亚和约塔尼基加维尤，亚卡是此块下部一位来个加。

那宝秋诺的阿勒嘎罗古马拉巴加普友人为祖国国家带来一名自家为一直出家为嘎罗的哈马诺他古马拉杜勒拉胡马蒂嘎卡亚和他是达勒里科嘎波埃蒂马维蒂勒波夏尼哈嘎过了自为嘎罗友一起扩大他波达为拉胡马奇蒂嘎我们古那罗梅就得切个勒普尔斯拉查拉胡者自治西就基下木哥村老大包村民小猪友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前往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云南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在昆明召开；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跨区域调集6支力量赴摩憨抗洪抢险救灾；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西双版纳州12,798名受灾群众转移避险；维西县做好松茸文章，让生态红利变民生福利；光伏发电装机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中俄蒙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9月1日，云南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在昆明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我省学习教育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作出安排，久久为功，推动正确政绩观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在实践中落地生根。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组长张义炯出席并讲话，副组长李峰及全体成员到会指导。自磨憨镇发生洪涝灾害以来，云南省消防救援队伍快速响应，集中力量全面投入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和排涝除险行动。省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时间启动跨区域应急响应机制，调派昆明、曲靖、玉溪、红河、西双版纳、普洱六个支队救援力量驰援灾区，累计投入356名消防救援人员、96辆救援车辆、41艘冲锋舟，同步调配14台无人机等专业应急装备，开展抢险救援。当前，磨憨镇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安置、物资保障各项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8月29日以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降大到暴雨，各县市不同程度受灾。灾情发生后，西双版纳州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整合州县两级应急管理、卫生健康、公安、水利、水文气象、交通运输、通信、电力等部门及驻地军警、消防救援、森林消防队伍投入救灾抢险工作。截至8月30日晚，西双版纳州已紧急统筹调配帐篷、冲锋舟、生活物资、医疗药品等大批应急物资，陆续调运驰援一线，向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棉被等救灾物资40000余件，分别组织景洪市98人、勐海县197人。勐腊县12503人，共计12798名受灾群众转移避险。近日，红河州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成果展暨红河九红系列产品宣介活动在北京市举行。此次宣介活动采用成果展示加非遗体验加品牌推介模式，集中呈现红河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红河九红系列区域品牌培育发展、新时代兴边富民成果，生动展现边疆产业兴边、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实践成效，将进一步畅通边疆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搭建民族团结进步宣介、产业发展交流合作渠道。迪庆州维西县各级各部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一抓到底的执行力，全链条推动松茸产业提质增效，坚决守住生态底线和富民底线。去年，维西县松茸年产量约240吨，产值突破7000万元，直接带动农户户均增收2万至3万元。近年来，楚雄州元谋县元马镇大饼墟村杨桃凭借绝佳的口感、鲜亮的品相脱颖而出，畅销全国多地。如今，杨桃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经过10余年发展，全村杨桃种植面积从最初的几十亩扩增至如今的1000余亩。国内新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于8月31日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9月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 13.22%,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国际新闻，记者9月1日

0: 日从国防部获悉，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于九月上旬举行边防合作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当地时间九月一日下午5:30许，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日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93人。据克里姆林宫网站九月一日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市举行会晤。俄方消息称，中东局势是会谈主要议题之一。当地时间九月一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日12时，美军开始打击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据伊朗方面九月一日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已开始对美国进行报复性行动。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正在袭击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利益目标。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2026年暑运圆满收官，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2607万人次，省内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超1556万人次。随着中老铁路运力持续扩容，跨境便利政策红利集中释放，云南跨境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2: 近年来，我国多项出入境便利政策落地实施，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及东盟旅游团入境西双版纳144小时免签等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大幅提升了跨境通行便利度。云南凭借优越的气候条件和特色文旅资源，持续受到各国游客的青睐。比利时籍旅客卡罗勒·吉莱纳 ·M· 勒凯。
3: 我们这次来昆明游玩，非常喜欢这座城市。我们还去了一座风景优美的古镇，体验感特别好，品尝了当地的特色菌菇美食。云南的气候十分舒适宜人，整体的游玩体验非常棒。
2: 今年暑运，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中老国际列车每天双向开行4列，单趟跨境旅客席位扩容至420个。昆明至万象实现朝发夕至，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蓝莓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云南学生罗文。
4: 现在是暑假，我还有我的家人，我们准备一起去老挝。今天乘坐的是中老铁路的火车，速度很快，然后还很平稳，路途中的风景也非常美。
2: 据莫憨边检站统计，今年7月1号至9月1号暑运期间，莫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超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为全力保障旅客顺畅通关，提升出入境体验，莫憨边检站通过优化勤务模式、升级智能查验服务，全方位提升口岸通关保障效能。莫憨边检站执勤4队民警陈楚。
5: 开通留学生通道、旅游团通道，创新推行旅客分类分流、团队预约通关，开设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前置外国人入境卡填报点等10余项通关便利化措施，启用智能验证台、快捷通道、实时翻译机等智能设备，旅客边检查验时间缩短30%以上，常旅客验放率达100%。
2: 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64.9万余人次，查验出入境航班5200余架次，其中免签入境的外籍旅客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58.61%，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旅客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57.05%。
0: 近期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普洱市镇原县相继出现7起地质灾害险情，当地严格落实1262预警叫应机制，快速转移群众，成功避免人员伤亡。请听报道。
2: 8月18号20时，镇原县气象台发布气象预警，接到预警信息后，全县各级各部门迅速对辖区

0: 个村组开展全覆盖叫醒叫应。普洱市镇原县田坝乡瓦桥村党总支书记主任罗毅，
1: 工作人员按分批次报报责任制各批次进行这个前线指挥，我们抢先救灾比较及时。
0: 8月19号1时35分，县气象局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局部短时降雨量逼近临界值，田坝乡山洪泥石流风险急剧升高，当地连夜调度县乡村组三级干部及地质灾害监测员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果断将瓦桥村委会石桥上村村民小组高危区域5户12名群众转移至安全地点避险。20时30分许，该区域沟道爆发泥石流，部分房屋处卷遭损毁，村内道路中断，直接经济损失近103万元。普洱市镇原县田坝乡瓦桥村委会石桥村民小组村民李尤云：
1: 当天晚上一直下雨，下雨一下到，我们一爬起爬起，我们又接到村上通知，就出去考验房安全，再说走，村干部领导来就把我们转移到村委会去。
0: 同一天，岸板镇降雨不断加剧。1时35分，镇村组干部、地质灾害监测员迅速奔赴各个隐患点位逐户排查。排查发现，文腊村、文独村、罗家村三处点位地质灾害风险极高，当地立刻组织3户16名群众紧急转移避险。20时08分至15分，文腊村、文独村、罗家村三处点位先后发生滑坡，农户房屋、院场不同程度受损。普洱市镇原县岸板镇文独村委会平长村民小组村民马进才：
2: 随后下暴雨，一时打电话给我，叫我一时赶紧求助，不管是安安全全的。
0: 入汛以来，镇原县严格落实1262预警叫应机制，成功化解7起地质灾害险情，全部险情实现0人员伤亡。
3: 受829摩憨镇洪涝灾害影响，摩憨区域电网受损严重，3000余户用电户受影响。连日来，供电部门连续奋战，目前居民用电已基本恢复正常。请听报道。
4: 在莫憨区域石迁福上冈县小龙哈支线作业现场，版纳供电局工作人员将一台大型应急发电车接到电网，如同接入一个大型充电宝，实现供电线路受损抢修过程快速恢复居民用电。南方电网云南西双版纳勐腊供电局副总经理田军明：
5: 目前呢，我们采用石迁福的发电车带电作业搭接的方式，尽快恢复沿线十几个村寨800多户居民的这个生产生活用电。
4: 此次洪涝灾害导致莫憨区域电网9条石迁福配网线路、160余台变压器故障，3000余户供电用户无法正常用电。版纳供电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恢复抢修阶段，对暂未恢复供电的村寨采取上门提供发电机、电小二、充电灯等方式，实现村村通电、户户亮灯；对道路中断区域采取重载无人机调运方式送达临时供电设备，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电。南方电网云南西双版纳供电局副总经理郭晨云：
5: 在应急响应期间呢，我们更多的是保证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灾后的话呢，主要就是抢修为主。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基本上受本次灾害影响的居民用户已经基本接近全面复电。
3: 金秋时节，云南各地瓜果次第成熟，特色水果错峰上市，产销两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请听报道。
0: 昭通早熟苹果依托独特气候优势，较全国多数产区提前约20天上市，有效填补夏末初秋鲜果市场空白。超越农业销售总监周自涛：
6: 销路在全国范围内来讲都有覆盖了，除此之外，在东南亚这个市场，除了越南的话，像泰国、缅甸、老挝、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就是菲律宾，以及说在南亚孟加拉国也有客商在做。今年的出口预计的话是在个3000到4000吨。
0: 红火的苹果产业还有效带动了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就业。采摘队负责人郑桂荣：
7: 早熟的话，我们是从8月份开始采，应该有100多个工人。然后晚熟的话是10月份开始采，应该是采到12月初，应该有200-300个工人，一个月4-5千块吧。
0: 曲靖市陆良县50000亩人参果迎来集中上市季，当地昭夸镇种植户深耕人参果产业10余年，依托标准化种植模式，产出的人参果皮薄汁多，清甜爽口，市场口碑优异。曲靖市陆良县昭夸镇新庄村委会种植户王国生：
8: 现在已经采第3茬，还可以采在5茬，30亩估计采个100人左右，能卖个35万。
0: 稳定的品质吸引大批收购商长期驻点。

0: 原采购，果品主要发往浙江、广东、江苏等地。今年陆良县人参果种植面积达50000亩，预计总产量100000吨，综合产值3亿元，产业实现全域规模化发展。文山州燕山县的千亩桥园梨也迎来丰收。驾一镇种植园内，村民有序开展采摘、分拣、包装工作。文山州燕山县驾一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农桂丹。
1: 目前种植桥园梨面积1200余亩，然后今年的亩产是在1.5吨左右，快递。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千出轨，
2: 当代是装扮呐，
3: 你苏我社夫，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母上。
1: 日皇他跟来问五儿的医术，医术他披着挨拉挨打，咋里不遭龙狼？门盖盖混算住阿庄，日皇接晒麦子，还搞香精嫩，不喝喊边滚噶。乖娃，日韩不灭，俺唔护阿庄上嫩，都平往来人跟杂撇杂帮古文。东妹谈人们事事，问什么让张和带盘盘棍噶，还好来编织。不来，问张行乖孤流，乱脸白恶狠噶，哈拉干热。一旁跌住了狠，不得来问咯。问头光何噶？我们喊单喊何？阿胖不来棍孤冷冷跟。มีวันหนึ่งยี่ผองซ้ำจุลุกเจ้าเจ้ากาเลือกซีรงตีเลือกเสียงขาหมูย่าผู้ยิ่งเซน
2: เข้ามา
3: ผู้ยิ่งเซน
2: มาเป็นมาเป็นยี่ผองเจ้า
3: เจ้าก็เป็นยี่ผอง
2: อ๋อหลังอ่ะ
3: รับเซน
2: มาเสียงตรงเออเลยมั้งอ่ะ
3: เจ้า
4: เจ้าจู่龙苗来婆家过，唔喝着来帮。伊说不买下个狗啊，狗多不熬病咋饮咋，还莫喝门呐。
3: 哦，侬玩能得，狗不喝能得，唔内暖能得哦。乖喝着，龙来当玩。狗混酸疼，莫玩当。混酸疼，莫咱内。混酸疼，稳当莫那。好不低调哦。
4: 变这样，狗无助。
3: 吴医生，挂针那干么哎？狗喝他么？乱当黄人，我当喝着狗黑么？
4: 让边生那干狗走边拽甜素，三宝，咱们来共把米滚马堆当边，莫他吗？
3: 别生狗喝咱们，乖娃狗生唔然你们，喝着疼门试试，还喝见么晚人，我们跟着吗？多人慢不张拍染干少白比哦鬼比们各把落起那干人不喊干往来不喊干人不奔散文
4: 不真双和更离乎在干慢慢啊
3: 这哇够今晚盘播省着很一手好杂在任故事事少比勒没文够等密度让我这边去看。唉，王内唔饿了吗？唔喊吗？够喝着哎，门前如若是够喊。
4: 够饮内话，双河黑干爹爹，上王米浪当好嘞。不玩双河，如果将黑黄标炸，乖娃叶鹏啊，浪当好嘞，共把宿舍立香看。
3: 三万立香，那万金黄。唔做布米哥内当边来治病人，大家吴医生，莫话唔尼哥啊，
4: 当边来治，边当边尼哥里很苗人，上午做啥饮啥哩哩，阿庄都落乡的，过张平莫话人，爸爸当边来苗大家，乖娃，腾地接站，当边来治嘞，都黑方饮啥哩住，三本人。马家差验查都唔得恶数，
3: 话当时吴医生唔过冇好，高上完内不喝着孤人孤苗啊，一天下毛碌挂上边上，别心大挂板挂内住，乖娃内当边苗内，见别大爱本弟弟啊，冇话路，第二号波没好，高等没度如了慢血管，乖哥好三套没着呆啊。
4: 哦，平没蛋呢，搞乌丢血的，我团搞蛋，没个人搭靠在南看。
3: 哦，
4: 本人搞好话，双河都黑黑来住。
3: 对呀、啊，
4: 这个，来等好不麦点，家边快干冷了，等滚了过来，唔奈抹包滚着把面海当边矮子，滚奈当边矮子，一等滚丢人好，好多米阿康苦拼图边。ความกันเป็นเฮิร์นขาล่าการเหตุ

是有木哥哥，你话蒙丹呐，正破牛山尼塔，用他高双呐，木宽森拉亏弱一阵开玩。这天没人，是宽恩宽泰哥，说用爱高双杰拉高热双亚爱，空都无爱。呀，安天那路爱宽恩的哥，是宽爱，送作来个木爱宽的爱，这么大。

因为是翁里里国中破木宽门为你派命不住该中啊爱听人听夸门啊牛他中国音乐学院大个苏壮国怕之挖着拉爱他们木宽宽怕之该白共战路爱听人是宽爱木宽派过是我用爱该没得出荣样啊呀安铁那路爱木宽派过是宽爱白话日捏作爱我爱慕宽姐。

0: ิกามดัดงาไอครบชวมชานีได้ลังนามคอนมงวยนีได้ก็เนาะช่วยดันมาใส่ได้ลังนามคอนมงวยนีก็พันตองคอนชงก็นาจะจังช่วยดันไอเจยานาลังไปครุมกะ
1: ยีน่าชูสมูจ้าเต
2: อามงเย่ลิสมูจอมันจิงอ่ะ
1: แหวสิว
2: พี่สิว
3: อูเฮ้ยเซ่ยี่สิบดูมาอาจีสุดแต่จอมกึ่งอ่ะ
4: นี่สุดว่าชอบแบบบูอาจีโซ่ฮอกก็จะเดือดรู้อามึงเนี่ยดูสิจังอ่ะที่เดือดทั่วดูสิจอมกว่าอีจีมันมีเนี่ยที่หนึ่งอ่ะสิจีพี่เนี่ย上海合作组织过大马外交和马苏二次筹划案子都一马过大哥今年阿个朴实马明朝个话习近平年年度的二次筹划上海合作组织制度一马挂大哥今年接二十四套国家的国事委员会随即了会个嘛一股历史埃及国今年国事委员会随即情况原来是年中华人民对中国一马的么所跨地力度双方制度嘛昆明挂库的个话原来是阿多水民一的年题目过题目挂就一抓都抓手处住百个事某哈瓜一节纸一节安拉马瓜一抓就抓计划某哈达曼里拉斯一节纸一节安拉不读西双巴南州瓜发现题目你都是哈故此很有马的年让某萨德瓜都别记住话为些前年同们问问我妈一节的这事某萨路萨不经历这马瓜就发现的我可瓦里斯年啊某萨加塞知名嘛跑步的同阿路每出生年压塞指望马的这名的话中国俄罗斯蒙古国年木格波米瓦莱呼噜尼多尼尼斯楚提达伊扎曼我伊瓦斯东啊阿姆尼伊玛米提是日子蒙蒙的比装啊国管一直顾哈提尼的瓦塔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必须开口挂上海合作组织挂大马国家火马苏尼斯楚华日都伊玛挂大格斯上海瓦达日都阿格吉尼蒙杰伊特里兹贝路阿格普是妈咪抓个瓦国管一直顾哈提尼摩罗塔外交主席习近平年年度的年次筹划，上海瓦达制度挂大笔，吉尔吉斯斯坦挂为十五点么随军五马破壁比萨一股流亡。我管一直共行听你们个他，外交主席习近平年一年度举行年是开路挂起立，埃及总统三十年苦死为十五点么随军进马。不行听他，云南省日瓦居民对中国一万字白路。马跨地里都刷卡都嘛，昆明挂裤子哥，习近平总书记阿个普尼古马他妈奶奶说了个，中央党组织面的么古马组织都最大他妈一直求着话子，有声说着话他妈刷卡话里子，说着话他妈屋里的巴拉子，只话就嘛的么双五对政府话子，米吉马挂一直求话子，这位书记话里面只得得挂这个在念马明抓工啊。首长马我一路中央雷族体族国马族瓜一族张一九年日都瓜大哥在年马明抓哥故事一族李发平大叔二十年日都瓜拉斯国马瓜摩哈真瓜一节纸一节二路刷都是五子的概念森阿都卡米一度年帕加瓦帕提蒙古提蒙瓜一抓就抓住白斯昆明曲靖玉溪红河西双版纳富埃贝罗阿杜斯米一族楚族贝克斯一间指一间埃德瓜一抓就抓就瓦阿们摩哈真瓜一抓就抓要么少路是强尼抓八小不得让摩萨德瓜都别记子最多德国的密布抓贝路是一米

0: 이시구디시마이쇼다이원년고와힌하니즈구니타부시샤바나조과문하다마리라스현시디마구디마관니마타니쇼두즈리와쇼두시부즈리가니시샤바나조니차차이좌주정후즈조시니자과차차과시모지시나샤미과미드이제과미드베루우시미드비고관니마메아토시미드是瓜多加米的麦罗什的子女，一抓就抓米夫娘啊！听下上次你们搞过去，西双版纳周年，双子们怎么没瓜没关系？火腿都油麻，腊八的里是里木葵嘛吃过个。今年这款水瓜八岁，果吃很油，没还鲜瓜甜果吃食油，没那鲜瓜他们你都换哈呢，啥月之他他们你都吃哈果吃很油嘛的呢，让没啥的瓜。都别记得我比清楚为新鲜米的地得过地的年阿达阿米哈利马波尼大陆一米三吨的月饼啤酒一门瓜瓜七子五福斯我们五五密码阿个一级的这年我们在波比发射的波拉子密码试试分享啊阿尼为新鲜苹果瓜我们说话吗你还第一次对其抓死是多么佩服马次抓理黑马瓜就发射提醒马就父母说我们地面算是你他听听你们话就三门派说我娘啊定了可他不苏秀州原门县原门镇大必须卡瓜杨桃是什么年阿克咋咪阿克你鼻子提怪提门过提门瓜阿克我娘啊阿们杨桃是谁的名门年过瓜八节不孵化皮的皮罗用啊一张是刷个蛤蟆瓜就叫我年是你是哈哈这瓜起提怪瓜每次家在这万多年次年三千万马次走的是跑步地图阿罗每处的家在这年半的是免离这万的话一直初次年年一路你都的你次出口擦子说说和南极瓜未然过好我妈听下啥子听他一股的话提怪没大结果瓜就未然过个嘛年无色有话马次中啊都是不说你装满了年中国比俄罗斯蒙古国蒙古部门年不哈哈不瓜你都你你吃出木可不迷我来和妈的母提到一让妈我不完这事木可瓜不怪说苦难了年路时的让母感谢我的提到我来和你嘴拍提到花迷提到感谢比如的多多瓜迷一得的来就够白路时一让你啊我瓜一直过哈听你们了他中国的你不爱的你不的不一抓都抓都都够都迷茫呢中国民族的军心云二零马瓜就你不爱怪几个加德曼都没过多多军心的德国国家的话 DNA 讲你说多多森林抓手我有马个中国你不爱的多抓住沙布的风啊马森林抓手啊是军心年龄国家起的话你不爱经常你一三十没法马瓜就叫我念我一直共和体你们去很热过去你不爱鲁呼呼了马瓜就错了世俗提督你故此撒于庄国啊。那老师傅去白去了不一直的马瓜马明庄嘛提瓜去的那个啊。阿直说米一路有个参与了一句话是那那庄了你是在给我个了吗的那名是我们的哇。阿们提督他接入之类。
1: 一是上锁。
2: 从事瓦来湖。
3: 一是海瓜门接机。洗几匹白客搜干嘞。
4: 你督你你是你过你还你是我你。总书记习近平年次过了中央政治局三四十多阿吉大陆森林松武一马瓜天里古多郎啊。在第二马年拉松哈就从原籍瓦马瓜以及一土厅啊。八十部第二三九三马年以及从原籍瓦大马啊。有年阿里里孟杰特里子罗算尼马路路杂比祖纳杂比修炼杂比秋水之里子。八十一经阿罗孟杰特里子罗算尼马秋水之里子。哈提是一米一级的什么年八岁比个里里八岁不得瓦库一匹拉杜马八岁哈就提出阿比瓦库瓦里森我们直接被出席此次塞图森林八岁不阿克尼苦年老师里里八岁只顾马带阿克祖哈老师师傅马佩西级的子第得阿比一米五米一毛瓦森年提示个提示师傅马带佩西级的子此次塞图森林一米五米马阿克吉尼一匹拉子一部瓦子就的子瓦子第得阿一瓦的子目前马尼年来是特里子比斯林染比来是特里子一名牧民孟杰特里子马国八岁还就不得往年第二三九三年比斯林染当年马我在比九里子
5: 那都是不你们没国父母就马年过阿吉苏德拉沙那年阿哥干什么没国的比马斯斯父母更啊

那老师不哈巴吃嘛年来来着哈巴吃嘛瓜就你家错你家你速度阿克转啊哈巴吃嘛瓜就给你我路度阿克提升啊古里尼阿婆萨萨尼克吃瓜云那哈巴吃嘛阿林阿贝塔阿姆尼阿吉苏印尼瓜大罗云那哈巴吃嘛贝玛那那卡嘞

那么是不阿们地能在国大波阿不三三年管念爱国提得过提得过目过阿国支持国特年啊。古里尼一年一把国阿里多一年目过阿里国特年嘛过。一年卡农民农路马的马米里杜路家母的马米林啊。阿们年一年国大路米五姑色杜路难以被马父马等啊。

那倒是不，商家做活木瓜瓜作业，俺弟该吃着木瓜，俺面就瓜种啊。因为你瓜多了弄木瓜么年，怕瓜多了骨头，那是不，俺去瓜干你十年啊。俺们年因为你瓜大了木瓜，俺一直白楼梯里就嘛弄弄干嘞。

0: 吗？
1: 那都是我艾玛路见你我打路没过你是你应家没过白路提的几万年阿年头负责我我的阿米那都是我我的第二个那都你是年嘛不读阿姆年里的阿姐是的提头负满个生啊

0: 三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通过做大蛋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0: 如何吃才能不让菠萝扎嘴？每到菠萝大量上市的季节，一边嘴疼一边吃是很多人吃菠萝时的真实写照。为什么吃菠萝会扎嘴？怎样才能提升吃菠萝时的体验感？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菠萝让人又爱又痛的奥秘吧。首先，我们得知道菠萝为什么吃起来扎嘴。第一重攻击，草酸钙。菠萝之所以酸涩扎嘴，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含有草酸钙结晶。草酸钙是一种白色结晶状的粉末，进入口腔后会刺破我们的口腔黏膜、舌头、咽喉等组织，产生扎嘴的感受。第二重攻击，菠萝蛋白酶。除了针尖状的草酸钙结晶，菠萝蛋白酶也会对口腔内部发起攻击。这种能分解蛋白质的酶会分解口腔黏膜上的纤维蛋白，导致黏膜受损，使我们产生刺痛感。别急，我们有四件事让菠萝吃起来更美味。一、切掉这些部位。处理菠萝首先要把皮切干净，皮里的草酸比较多。另外，切掉离茎与果心最远的部位也能提升口感。二、淡盐水浸泡。盐水泡菠萝并不能使菠萝蛋白酶失活，但能减少一些草酸钙真晶的含量，以浸泡半小时为宜，这样还有助降低酸味，提高甜味。三、做熟了再吃，加热能破坏草酸钙真晶，所以做熟后再食用菠萝也是个好办法。四、用酸奶辅助，吃菠萝后舌头疼，马上含几勺酸奶，菠萝蛋白酶会转而专注于破坏酸奶中的蛋白质。我们吃好菠萝还需要注意这三点。第一点是挑选菠萝，挑选菠萝时共有三步，一看，先看形状。优质较好的菠萝果实呈圆柱形或两头稍尖的椭圆形，大小均匀适中，果形端正，芽眼数量少。之后看果肉，切开后优质的菠萝的果木浅而小，内部呈淡黄色，组织致密，果肉厚而果心细小。二、闻是否有淡淡香气，无香气的未成熟，香气浓郁且带酒味儿，则说明成熟过头。三、摸，用手轻轻按压菠萝，挺实而微软的是成熟度刚好的菠萝。第二点是冷藏，不宜超过二天。买回来的菠萝只要放在常温下通风处即可，但是不宜长期贮藏。已经削皮的菠萝必须放进冰箱冷藏，但不要超过二天。第三点一定要注意，易过敏、患有牙周炎、胃溃疡、口腔黏膜溃疡的人群不宜吃菠萝。所以下次再被菠萝扎到时，别急着怪它，这不过是它保护自己繁衍后代的生存智慧。而我们人类偏偏就有办法把这份智慧变成舌尖上的享受。吃菠萝的奥秘说到底就是用一点耐心换一份不伤嘴的快乐。现在放心去和那颗最合眼缘的菠萝过招吧。每日一歌片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贝加尔湖畔。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千尺贵，
2: 干带十双板呐，
4: 李苏五色富，
5: 广播行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人那也与超级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思下思。
2: 拉好要吃吧，基地博靠思下思那边要靠，努阿家都不要落后边去做。CGP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以设立社会引起国宝的博会议和被改了合作家为多国。CGP 引起人气国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了，即而即是他国事难达为恶口渠道，加大了爱叫给了国事难达为国地位。因那是何为作为加把握卡就黑了地位为学界委会开庙开。因那是小法就以周队。我家国母只不勒摩哈俄鲁哈鲁纳普维塔阿盖，为此时使用母国好家维提加卡子子抵达，只勒姆米亚普加加维奥卡鲁的卡佩拉兹。寡妇大多去的各位阿罗的博哈西尔大多去库尔普维乔，只勒寡妇大多勒大加拉维祖国和南巴地位大加拉克佩乔。祖国俄罗斯母古国。谢国的业家的来比法合作俄里俄鲁美比马佐佐维的基督那我好好一路的来自然的很今天我们为我亚国哈巴丁的目标呢国家主席习近平比斯开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以设立社会引起国宝的博会国也可以我们阿嘎来上海合作组织项目，阿给大家去来海拉子买位合作嘉宾多过少。今天我们要亚国阿巴丁打发国家主席习近平，小爱得来你能去考考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阿考拉比奥古水道，第二就是斯塔塔国斯南达比小爱得不加少。今天我们要亚国阿巴丁打去国家主席习近平加部门来开罗阿嘎。埃及州头塞西古比勒，埃及塔国斯南达维迪给哈拉。瓜巴丁塔伊纳斯何为作为加巴沃卡约希勒迪给为小姐委会开庙开，那确定了习近平总书记就马拉卡克迪嘎兹，卡得定了就亚大格基维迪嘎兹，伊纳斯约希勒俄罗小姐为莫确定个杜维奥利迪多，莫确定了多卡伊兹。地位和地价值，社会书记晚年会安排了多国学习教育就业第四指导组组长，在依旧拉加了多国副组长李福来澳门会客加拉少。莫哈泽俄鲁哈鲁维纳普哈拉可诺伊纳社小法就以阿加巴哈地勒俄鲁哈鲁维塔阿加维加迭个哈拉社小法就以就对哈姆地勒昆明求知伊西后火。西沙巴纳普尔可噶姆米维奥亚兹布勒阿嘎伊兹，这里去摩哈塔阿嘎比维嘎兹子第七大黑。西沙巴尼国人就巴拉维，西沙巴纳州姆耶古罗拉哈拉勒马卡就维纳普哈拉，纳普哈拉可诺西沙巴纳州吉莫维塔古法维奥利耶给哈拉，西沙巴谢钦塔嘎维阿布古阿布迪格摩克阿嘎比维奥瓦克帕克嘎。初夜，地王希斯哈过去希加塔，我们的高级切给之上。第七周为西西加提，阿那地勒米加普加加耶马拉兹维加之子地给哈拉，所以母国好地好加为之子地加加下了例子，阿尼可惜的马为，所以母国好为尼哈我去对给我好加普小古斯希瓦巴帕加，母瓦巴普加加为地古里多亚拉古尼瓦带来西瓦巴克加。今次过来为出手做一某些姨妈者，大不是吹一头阿伯是买家来国家的马为好家好个家，只不阿伯是面对家为卡也去不拉个我卡的卡拍笑。我是干那小铺大为他家某为四哈巴他家为国家的马为好，寡妇大多去的各位的亲娃娃嘻嘻口哈娃奇娃个家，阿罗的婆哈是大多去苦陪为笑，寡妇我带我那做过大家那个那把的拍笑。我也可见一人一人去考考，我们也得知错过过非的位。希哈巴写起定他奥口水道，斯哈巴定带来希哈巴写起定他代表要考国家的马币。阿米罗亚国库错过过非，哥娃娃阿希奥哈娃嘎嘎。 你那不把个是为祖国俄罗斯么？祖国必发不对的国家的来过哈把他必发合作俄里俄鲁美为马的教会的基督。这个嘞，米兹米家国家嘞的罗拉维塔法嘎子的国多少人？的国家不家的国瓦巴来教主，确实国会的个的教很多。这边为我要过哈把的大瓦祖国尼泊尔塔嘎嘎比民婆的泼墨。祖国科技以二里而家为家部莫国科我勒尼泊尔我哥必修尼泊尔为家的马祖国自己操我的必修第二一代尼泊为十八不八阿嘎祖国尼泊尔他嘎嘎为十八不八嘎的嘎嘎嘎修尼泊尔为其他马亚托托大为加拿大嘎是为其的米表亚国哈巴的尼奇那里他嘎为尼泊尔米发米约了那份为可四十八处第一勒国七十嘎嘎ยันวิเคราะห์เสียสละช่วยเชื่อทุกกาวิโยตัวทุกจีบปะโปกจัดอะไรอนุเบลโลกนั้นไหมออสุดอกาโยฮีที่ยากาโชคีท่าด่าฮดาออสิยากอกาที่เกจูเกย์สิจิพิวิโดคาติงติโตโยฮี

习近平总书记，你去来的去高考是哈吧？的去俺你的来的去考你。内蒙古家多年前年来，阿罗贝塔维多卡塔马勒，米卡的教给他，他的多地大，我为主体教育阿罗马伊维塔，家就买他古大贝多姆。李婆奶奶卡却剥下了这位尼哈格伊维尔考，确实的这个马巴搭配。中华车子里里他为阿杰和布拉斯拉这边靠车子的这个马巴搭配古刹大爷这个地位古古嘎古的嘎住我的我那的嘎住

那把车去啊，那个大，让你去得给那土匪熬到来。过车大来，与那名字名叫车匪，一直出一位干罗的黑马车匪。西说把那位拉好马那斯，乌他下步家来，你哈过位，好诺拉地拉地家些马陪一位熬罗。拉好马那斯他马把啥对位熬来没得个下步些马麦比。那是切为马巴萨对来，是说把那座孟海西布拉萨下位的马卡，卡起来，第七十五圈接地脚位拉胡卡耶的马。你去了第七个考务时，卡亚考库是只考位日夜考，你哈过切。我噶全部考黑的考脚位，瓦地瓦耶马斯拉胡马斯，是时好时没他过，那和法阿克是只考切。全部考起了考，乌塔乌追发卡阿卡噶达勒，孟杰卡杰维尼哈过切维拉胡塔噶莫维克尤。巧合日考黑得考九维，西索巴纳米格勒科加达加维米格，阿朱米恰丘格比亚噶拉茨迪茨佩维。亚卡乌噶切达维马巴萨对莫切赫拉噶哈沃维尼哈过切。乌塔下步来，你哈过维塔多考哈尼来，那是古维。乌塔阿考蒙达维加西马加罗，政府噶噶拉维加西噶加布来下步加维加油。得来阿奇希塔杰噶下步加维就嘿，米古噶卡吉得来下步加，可诺古阿卡阿噶下步加拉维油。约地切奥考塔，约地噶地巴地巴地克布噶来。卡亚和约塔尼基加维尤，亚卡是只靠下波一位来个加维蒂马黑，他跟那塔古蒂亚个曼博个，那海格普维个马加，那是古维，蒂波塔阿库库下加个波来，和诺巴普考哈尼来，乔木木作为耶米多的克胡达罗，阿库亚的维尤，马奇贝拉来阿库维加维尤。那是奥迪波耶路巴莫维塔多克哈尼古，吉迪克噶国家西，要多克哈达勒古维，下波加维马提高，奥努维尼哈国维噶，海科马尤布，海噶克纳马提加布维那斯塔拉古哈拉古，是只靠下马加波古，奥巴维拉胡卡奥噶噶加维杰尤，可诺哈科切达勒噶噶拉维西马巴约阿科拉勒。拉蒂拉蒂加，加蒂加，什么蒂加为的个拉门卡的麻痹？瓦胡噶胡加来，要为你哈个阿爷爷过下哈老。乌塔阿罗的姆马巴萨对他个格拉贝西马巴奥噶可贝蒂加，只得去加的海为全部格乌。乌塔卡亚塔西达来拉蒂马贝多可哈尼来乌贝，卡亚拉蒂加拉比的来。那和欧嘎这个为卡亚欧古阿古阿克的来卡的托马比，要加来古为，乌塔卡亚为多卡马子，莫奇马的个为托马达个叫那马西，这边卡亚加的夏马的，那的个是克诺古尼卡马加尼，马加哈夏，这来是马巴的乌的乌个来，那的蒂米的加为达个坡的坡坡的坡托马比。多卡日来白比脚比的来，你起来的像阿考达。我开始做过会家的个，那是这个卡亚塔西达来。我妈这位拉古考家，老妈尔卡萨杰过肥，把咱崔维辉把卡那小组加四加肥的个的卡的个哦，加你加脚黑子肥比起薄卡脚。那是我把破肥米个个莫来，多卡个几日啦。大来这副卡个布，表下为你哈个个位多子就哈啦。七不，那是拉米些七亩地个，要哈来不为拉地拉地家些马拍修，要哈来地来不为。我带起的去，这个去的可为富的爸爸去去啊，你哈个下老，家都多多家住啊。那是卡住路考子大为的快为亚爱他你大来。要为二十万多卡户多哈啦，俺老李是物价也是别切个，亚塔里还得黑子来，那得为求这个牌子来加点价值个，葫芦价个比多为。你去人家的考你哈吧，
那是白达那边俄罗新华社米格库通马西马都为领导祖国哈沃维塔咖啡俄罗克不够秀领导叫咖啡你都好祖国哈沃维塔咖啡带马啡俄罗的不够马巴萨对为那是来祖国哈沃维亚格亚贝塔格咖啡达格咖啡的咖啡有个欧塔维尼哈克的波地社会主义社会尼哈个国会为求职写多马修维尼哈个摩个国会拉维尤阿洛地多勒霍库多拉勒霍霍维卡霍切拉霍诺地多勒下个四喜霍喜加维尼哈达地勒拉地加瓦嘎库加写多地多勒莫巴加维尼哈达地勒瓦洛霍莫霍莫维维尼哈个国会切这个是要是我去考虑那个哈家那家为你哈巴达来阿给波下表下为你哈个国给球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林苏母抓马金啊
0: 怪食物
1: 黑食物
2: 五谷天色一起读嘛阿吉苏带抓马金啊
3: 雷斯六二七百步，俺这座花花的铁路，俺们年都是装啊，铁的多都是装马瓜，一斤毛米也铁零啊。前几年上海合作组织过大马国家火马术，你次筹划案子都一马瓜大哥，今年阿个朴实马米抓个娃。前几年你都的你次筹过上海合作组织子都一马瓜大哥，今年这几次是他国家的国事部的么随军了火个嘛一个历史，埃及国今年国事部的么随军情况。原来生年你我人民对中国一马的么所夸的力度刷干子的嘛昆明瓜苦在跟我原来生阿都生命一等年天母国天母瓜就一抓都抓手出租百个事摩哈瓜一截指一截阿拉马瓜一抓就抓计划摩哈达马里拉斯一截指一截阿拉不斗西刷巴南州瓜发现天母你都是哈过次很一马的年让我们杀的瓜都别记住我为些前年同们问问我妈一及的这事我们在路上不经历这么挂就发生的我可我的生年啊我们参加在这边嘛跑步的同阿路每出生年也在这我们的这边的话中国俄罗斯蒙古国年某个部门我来呼噜你都你自处提到一然嘛我也是懂啊阿们年一妈咪的是日子蒙蒙的比装啊国管一直顾哈提尼的话他国家主席习近平年第十开口挂上海合作组织挂大马外交火马组你次筹划自度一马挂大个词上海瓦大自度阿克吉尼目前伊特利自备路阿克普是妈咪抓个娃我管一直顾航天尼摩罗塔外交主席习近平年你都你你次筹划上海瓦大自度挂大力解二级四四大挂为十五点摩随军五马不比比萨一股的话我管一直顾航天尼摩克塔外交主席习近平年一年度举行年是开路挂起立埃及总统三十年库斯为十五点摩随军进化不好听他云南省日瓦居民对中国一万字百路马跨地力度刷卡度马昆明挂库子哥习近平总书记阿克普尼古马大马奶奶说了个中央党组长米代摩古马组织都最大大马一直求着瓦子有生塑造瓦德马刷卡瓦里子塑造瓦德马国立地巴拉子就瓦吉马德摩双五对政府瓦子米吉马瓜一直求瓦子在位数几万里年自得的瓜是个在年马米抓瓜塑造马国一路中央立足体足国马子瓜一直战一九年自得瓜大哥在年马米抓哥不是一直立法比大叔阿吉尼自得瓜拉斯古曼格瓦摩哈真瓜一节指一节二路刷都是屋子的概念生阿都卡米一多年怕叫我怕提蒙古提蒙瓜一抓就抓住白丝昆明曲靖玉溪红河西双版纳富安北路阿都生命一族楚族白个丝一节指一节二的瓜一抓就抓进瓦阿们摩哈真瓜一抓就抓要么刷路是强硬抓发现不得让我杀的瓜都别几次最多德国的密布抓白路是一米提示过的什么一宿的一万年过啊听哈你是过年他不西刷巴拿州瓜蒙哈达马里拉斯现实的马古的马瓜年马塔尼刷肚子里哇刷肚是屋子里干年西刷巴拿州年擦擦一抓就抓我佛子州嫌你咋瓜擦擦瓜是我只嫌那小米瓜米的一节瓜米的白路是米的比国瓜年马美阿都是米的是瓜都嘎米的白路时的子女一抓就抓米夫娘啊银哈三次你们可挂起西刷巴拿州年刷子母子妈母瓜母瓜心火队的舅妈喇叭的历史李母奎马次谷歌今年这款水瓜八岁故此很有母哈写瓜听故此使用莫拉血管提问你都往哈尼撒月之他提问你都使哈不辞很有望的你让莫撒的瓜都别记得我比清楚为些些米的提得过提得你阿达阿尼哈利马波尼大陆一米塞对你绝壁提就一门瓜瓜七子五佛斯我们五五米马阿哥一级的子年 我们在北边发射的布拉镇密码实施福建话。阿尼，魏先生提过瓜，我们能说话吗？你还第一次对其抓事，是多么佩服马次抓理。天马瓜就发射天黑马就，不会说话吗？地面算是你他，天黑你们瓜就啥门派说话人啊？电能科他不，苏秀州袁孟贤、袁孟真，大必须看瓜。杨桃是什么年阿克杂米阿克你鼻子提怪提蒙古提蒙古阿克我娘啊阿们杨桃是谁的名字我挂八节部破花皮的皮路用啊一张是刷个哈马瓜就叫我年是你是哈哈这挂起提怪瓜蒙差家在这万多万年是你在千万马次族的事花不地图阿路每处你家在真年马的事免你这万年话一直愁吃你你一路你都你吃愁苦擦子说说和那句话为啥过行我妈听哈啥子听他一股的话提怪没大结果过就为啥过个嘛你故谁有话马次转啊都是不说你转马了你中国比俄罗斯蒙古国木克部门你故行哈普瓜你都你吃愁木克部门我来和妈对母提大一然马我父王之事木克瓜木克苏苦内拉年路时的让木嘎想我的提大我来和你嘴拍提大花米提大嘎下比如地多多瓜米一得的来就古白路时依然宁啊我瓜一直过哈天你没落他中国的你不爱的你不的不一抓都抓都六个六米嘛年中国每日都举行云二零马瓜就你不爱怪几个加的满都木克都都举行了的瓜过哈期的话DNA 加你说多多森林抓手我有马个中国你不爱的多抓住撒布的风啊嘛森林抓手啊是举行年龄过过七年话你不爱经常的一三十被放马过就叫我念我过一直共和体你们可很热过去你不爱路虎虎了马过就错了失速提督你故此撒有状过啊那老师傅去白去了不一直的马过马名状嘛提过去的那个话阿直说米一路有个咱原来一直话是那那装了你是在给我个了吗的那没事给我们的话阿们铁多塔在路之类
1: 一是上锁
4: 都是我来呼
2: 一是海瓜门接机是几匹白客搜嘎嘞
1: 你都呢你是你过你还你是我你中书记习近平年次过了中央政治局三四十多阿直大陆生意送我一马过天里过多了啊在第二马年老说哈就初原子我妈瓜一级一土听啊八十步第二三九三八年一级初原子我大忙啊有年阿里里孟杰特里子路算你妈路路咋比祖南咋比修炼咋比秋水之里子八十一级阿路孟杰特里子路算你妈秋水之里子哈提是一米一级里子嘛年八十比个里里八十不得瓦哭一匹拉度嘛八十哈就提出阿比瓦哭瓦里子我妈直接比秋水此次在土森林八十步啊，跟你过年路时，丽丽八十只姑妈带阿哥做下路时，师傅妈拍手机的字。第得人比一米五米，一毛瓦森林提十个提示，师傅妈带拍手机的字。此次在土森林一米五米嘛，跟今年一批的字，一百瓦字就的字，瓦字第得一瓦的字。目前马尼年来是特的字，比四零人比来是特的字。一米五米目前特的字嘛，过八十还就不得瓦尼，第二三九三年。比斯林娜当你妈我在比较的字。那都是我你们没过父母就没念过。阿姨说的那啥那你阿哥开始了没过的比妈试试父母更啊。那都是我阿是比阿是比妈的白吃他阿哥比妈你离苏阿米连我。阿姨说的路比妈离苏阿米连白妈父母更啊。

那么是不哈巴吃嘛年来来着哈巴吃嘛瓜就你家错你家你速度阿克装啊哈巴吃嘛瓜就给你我路度阿克提升啊古里尼阿普萨萨尼克吃瓜云那哈巴吃嘛阿里阿贝塔阿姆尼阿吉苏印尼瓜大罗云那哈巴吃嘛贝嘛那那看来

难道是不阿们点能在国大波阿不啥啥年过年爱过提得过提得过莫过阿快吃吃过他年啊。古里尼一年一把过阿里多一年莫过阿里过他年嘛过。一年卡弄米弄罗马的马米里杜罗加姆的马米林啊。阿们年一年过大罗米我故事杜罗难以被马父妈跟啊。

那么是不三家组合木瓜瓜族年安迪该吃的木瓜阿面就瓜种啊。因为你瓜多了龙木瓜木年怕瓜多了骨头那次不阿克瓜干你十年啊。阿木年因为你瓜大龙木瓜阿姨子被楼梯里就骂那么干嘞。

0: 起来哈的。
1: 也没就奇怪，反
2: 正。那都是不，俺妈都见你过大路没过，你说你家没过白路，提的起码年俺年头负责哇。古里阿米，那都是不，古里的阿克那都认识年嘛不多，俺们年里的阿姐是得剃头发嘛个生啊。